0: 这个没事没事，这事儿是啥样的？
1: 你看这刚没上车，我来等老师，我过去去帮你出包团。我这车就是看这个，就看这个的。这是你最回的，就是大黑的，他不作为了方便带去给你。

0: 对，我三万块加州。
1: 台北机场健康七四第三名机。
0: 嗯，可以。因为上台的话，一个多机场方面的不让我们一直在这。
2: 是不是说大家在直接开始上台？

0: 你那个账号太过敏感了。
1: 我说再看最近的车主上说上上一期上的车主现在加上今天是正常现在一个怎么给自己看是一个白露层没事的。
0: 你上上三个月
1: 我说再看最近的车主上上上。

0: 小康，对，就小康的绝对要我是绝对我是的，对啊，他应该是蛮差的，我真的没法买送你过的，那不要说那条马修。
1: 就是在飞扬热之上方。

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我是在那边，